也真是你，啊！哎，我无了。那爸妈也没看我什么，我这也是他们灭了灭了娘哭哭，啊！我这也是的，我这明明娘灭了你们那么气，我别安看了我。那吃了噻，我也不敢哭不敢娘哭哭，啊！咱娘们那边的我当时也吃了，咱什么都无从说，那什么都无了心的我。啊！我无我的模式，我无我的模式，我无能扎啊。